1月25号星期四，由 BFM90.5 釜山电话放送釜山英文广播为你带来的一小时中文节目《釜山华语之音》，我是龙哥。此刻，全世界都沉浸在足球的热潮之中啊！没错，时隔4年再次到来的世界杯赛事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在广阔的绿茵场上，11名球员不知疲倦的奔跑，挥洒汗水，看台上球迷们呢也用尽全力呐喊助威。我想这些正是拼搏与期待汇聚在一起的美好的场景，也因为这些所有的美好也才迎来了大家所期盼的结果。这不仅仅是胜负的问题，更是一种把所有准备所有努力呢都毫无保留的投入其中，不留遗憾，全力以赴呢去挑战自我的体育精神。让我们一起期待啊接下来的比赛。没错，那么作为今晚的第一首歌曲，来为大家带来由音乐人安德烈·波切利、大卫·库塔、以及呢梅根西·斯塔利安和韩国歌手伊介共同演唱的这首2026世界杯官方主题曲 DNA。

富山动态，关注富山简讯。富山市表示，随着烟草法定定义从烟草业扩大至烟草及尼古丁制品，将针对含合成尼古丁烟油、电子烟等产品进行专项检查和执法行动，进一步加强烟草的管理。该市表示，从六月起面向学校、医院及多人使用设施等有意申请认证的民间建筑物，追加受理地震安全认证、地震安全设施。

0: 穿梭中韩两国味道世界，探寻地道佳肴、人气美味。
1: 美食快线，我是龙哥，海李月。
0: 嗨，龙哥，我是李月。哦，大家周四好。
1: 没错，虽然今天我是上班的时候呢被雨淋了，但是该说不说，因为可能下雨，所以其实天气其实有一点点闷，又有一点湿度比较大哈，所以今天是美食的板块。
0: 是的，
1: 今天能不能整点凉快一点的东西呢？
0: 可以。哎，今天对我来说是比较特殊的一天，因为今天是我父亲的80周岁的生日。
1: 天哪，老爷子！
0: 所以爸爸生日快乐！
1: 生日快乐！福气满满，四季安康。对
0: ，OK， 非常感激，最感激的就是怎么说呢？我的父亲和我的母亲一直是只给我们支持，从来没有从我们这边需求些、要求些什么啊，这个非常的感动啊。
1: 是你的福气，其实也是他们老两口的福气了。
0: 没有，是我们的福气多一点，所以祝你长命百岁，爸爸。
1: 是的，福气满满，福气满满。
0: 是的，也祝我们所有听众朋友和你们的父母都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每天都能够健健康康品尝美食。
1: 没错，我们都来接啊，然后呢，对，都来能够沾一沾老爷子的这个福气。哎，是因为好事情就是要分享嘛。
0: 是的，
1: 没错。
0: OK， 好了，现在切入工作模式了啊。今天我们要介绍的美食呢是龙哥家里冰箱里不会有的东西。我们家是满满的，那就是升级版的冷冻食品。
1: 冷冻食品，
0: 对，
1: 其实说实话提到冷冻食品啊，那我相信很多中国朋友对一听到冷冻食品，你首先大脑当中想到的就是
0: 预制菜。
1: 对，比如说冷
0: 是不是
1: 我想到的就是什么呢？就冷冻的饺子
0: 啊，
1: 一些速冻的一些什么像面食。像我的老家的话，我家一定会有馒头，就是胶东半岛会有那个馒头，要冻起来，因为否则的话它就很容易长霉菌。冻起来之后的话它可以长时间的保存，吃的时候呢只需要怎样拿出来一切，切成几片，然后呢稍微可以过蒸一下哈。然后呢这几乎应该是我能想到的冰箱里面会有冷冻食物的几种有限的选择吧。
0: 极限了是不是？
1: 对呀，
0: 因为大家听出来了，龙哥在冷冻食品这一块跟我们没有同频，因为他所说的都是他们家自制的 homemade， 然后呢为了保管方便所以放成冰箱里的冷冻食品。
1: 好，
0: 跟今天我说的主题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1: 撇开我不谈，但是你不得不承认，其实对于大部分人会有一种刻板印象吧，就是什么呢？提到冷冻食品肯定是会呈现好，首先方便，但是不够好吃的印象吧。
0: 那这里我要辟一下谣啊，最关键的大家对于冷冻食品的误解，一个就是营养没有营养，第二个呢就是口感不好，
1: 就传统观念啊。
0: 对，现在的冷冻技术在韩国这里已经发展的非常的高了，也就是说它呢解冻以后它的口感跟新鲜的是一样的。另外呢还有一个误区，说冷冻食品它没有那个营养，但是呢科学家们
1: 这种想法的人很多，
0: 很久之前就开始出来辟谣了，他们说那种新鲜的蔬菜水果呢反而是冷冻食品更能保鲜。为什么这么说呢？大家想想这个从田里从果树上就是把这些新鲜的水果蔬菜摘下来以后呢一直到我们的手里为止，它肯定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对不对？但是冷冻食品呢一般都是摘下来以后清洁以后它直接就
1: 速冻
0: 了。其实用最新的技术是完全把它的营养成分给锁住了。
1: 没错没错，
0: 其实这种冷冻食品呢比我们就是买的新鲜的东西呢更新鲜，是不是有点超乎大家的意外？
1: 这个我就得要提一提了哈，咱们智慧的东北人民，其实我相信东北小伙伴们呢，那应该会比较的有这个共鸣哈，就是什么呢？谁家冰箱里其实都会有各种冷冻的蔬菜，比如说像那些茄子呀、应季蔬菜上市的时候，因为你吃不完嘛，对不对？冬天的时候的话呢，又是蔬菜、青菜这个荒的时间，所以呢就会怎样？很多人就会把它冷冻起来，那等到冬天的时候，然后拿出来吃，趁着它最新鲜的时候呢速冻，然后所以冰箱里面其实就会有呢，那整理的非常整齐的。像茄子呀，你像我家里其实我就刷到这种短视频，你知道吧？所以我就有模有样的，大概学的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学到几分啊？你像我会注意， 我会发现到什么东西就其实就很难保存呢，就是大葱。大葱这个东西吧，就是你不能它没有，但是呢你买它再少你一次用不完，然后呢它总是最后呢就要么烂了要么就干了。所以后来我就借鉴东北人民的这个做法，就是什么呢，回家之后直接就是趁着它最新鲜的时候呢，洗了之后呢直接就切成丝儿，然后呢用这个保鲜袋然后把它这个冻起来之后，我就会发现每次再拿出来之后呢，哎，就直接用多少取多少，可以用很久，而且像你说的，它一直都是那种很新鲜，味道完全没有影响，没有改变。
0: OK， 其实龙哥说的那个东北的冷冻食品，这个不是最稀奇的，最稀奇的是咱们的中国北方呢，其实冬季是很长的，有地方是6个月，然后呢，室外温度呢有-10几度到50几度，所以我觉得我到东北，我觉得我最开眼界的就是冰激凌，它就跟我们在韩国那个蔬菜水果一样，它就放在纸箱里和那个筐里边，就在街边卖的，它不需要冰箱，
1: 直接就可以摆在地上。
0: 对，然后买回去也不需要冰箱，直接就扔到阳台上就了事了，是这样子的。然后你去东北，你喝啤酒的话，老板会问你，你要常温的还是要冰箱的？
1: 常温的。
0: 你选哪个？常温的。常温的，它竟然是个 slash， 已经冻成冰叉叉了。
1: 更冰，对。
0: 是的。是的，
1: 是，
0: 所以东北是个很神奇的地方，
1: 在冰箱里面的还可能更适口一些
0: OK， 那么我们说回韩国了，那大家知道在韩国卖的最好的冷冻食品是什么吗？
1: 最好的冷冻食品，那我猜一下吧，要不
0: 猜一下
1: 冷冻的东西啊，
0: 不许砍烤子哦。
1: 冷冻的食品，我想想什么东西能冻起来。常吃的东西chicken 炸鸡，
0: 不是，是紫菜包饭。
1: 紫菜包饭，
0: 对，
1: 这个其实是我的绝对不会去买的一个东西，因为我会觉得哈，你先听听我的理由，
0: 啊、
1: 因为我总是会觉得，
0: 我跟新闻做这期节目，
1: 我总会觉得说
0: 什么都不吃，
1: 我总会觉得说他如果不是现做的话，如果我总是会觉得，你知道，就是我相信不只有我自己这么想吧。
2: 便利店买过吗？
1: 就我从来不会买便利店的紫菜包饭，因为我觉得它只要不是现做的，然后它就米饭是硬的呀，那味道就不好了呀。
0: 你又走进盲区了吧？这个，
1: 所以说我误会了它是吧？
0: 对，我刚才解释过，就是现在的技术已经是发展的非常快了，所以这个解冻呢，你不要就是，当然你要是很急的话，你用微波炉啊，或者是那个空气炸锅可以解，但是呢，其实让它自然解。冻的话，它的口感就跟就新鲜的
1: 是
0: 一样的。
1: 啊、
0: 对，
1: 好，那我真的我一定会去
0: 试
1: 买一个试试。然后呢，吃过之后的我一定在节目上都再辟个谣啊，我对他误会一生。
0: 哦，你知道韩国的这个冷冻的紫菜包饭有多火吗？不仅是在韩国卖的好啊，它在全球它其实已经是一个出口食品，出口到20多个国家了，而且呢销量是非常好。
1: 冷冻食品的形式出口。
0: 对，
1: okay、
0: 反正我就觉得吧，外国人特别是那个松阳奶酪三郎的，他们觉得韩国的紫菜包饭还有那个比冰巴拌饭都是很健康的食品。
1: 我也是这么认为，
0: 而且味道也很好。饿了，新闻饿了。OK， 所以呢，这个销售量呢，就是虽然它是个冷冻食品啊，但是它的销售量是直线上升的，就是很得大家的宠爱。
1: 其实我个人是也非常喜欢紫菜包饭，首先我觉得它很方便，另外呢，各种各样的食材都有。
0: 是的，
1: 其实营养蛮丰富的。
0: 对，
1: 然后
0: 有点像东北，你喜欢吃东北那个菜包饭吗？
1: 啊，对对对对，菜包。
0: 这个你能接受？为什么你不能接受紫菜包饭呢？你可以去试一下。
1: 没有，我是很喜欢它。
2: 大饭包。
1: 啊，大饭包 ，OK，
0: 大饭包
1: okay， 两个外地人，你知道，各种起名啊。好，然后我是喜欢紫菜包饭，甚至我有一段很长一段时间，我自从我自己带饭之前，我很长一段时间我的晚饭都是
0: 紫菜包饭。
1: 紫菜包饭，但我一定都会去，你知道电台斜对面，
0: 现做的
1: 然后那家现做
0: 的、okay ，
1: 对，因为我误会了便利店里面的紫菜包饭，原来它可以跟现做的差不多。对，
0: 很好吃。
1: 改天我定你一定试一下哈。
0: OK，
1: 好，就是好，你刚刚提到的这个算是最火的这个冷冻食品，对不对？
0: 然后是第二名，第二名是什么？大家知道吗？
1: 猜一下。
0: 其实也是很大众的一款美食，而且很有韩国代表性的，那就是辣炒年糕。
1: 炒年糕，哎，
0: 对，又是这能吃吗？龙哥说这会变硬
1: 啊，哎，
0: 是不是？
1: 你评评理，你说句公道话，大家也评评理。你说你想以前说我想我去吃辣炒年糕怎么办？去路边摊儿，或者是呢自己去买年糕，去买
0: 酱
1: 料回去自己做，对不对？
0: 是的，
1: 这个大家说说，
0: 这个，是可以的，
1: 公道话。
0: 对，现在也有很多人是这样吃的，但是呢，你不要小看冷冻技术的发展了，就是现在的辣炒年糕，因为怎么说呢？ 它的口味非常多，非常丰富。
1: Okay.
0: 你想吃什么，你都能买到相对应的冷冻食品。

0: 所以呢这个就非常的方便知道吗，想吃啥买啥，而且呢解冻也非常的快速，是不是？没错。好，那已经说到两种非常火的冷冻食品，而且是非常有人气的哈。是的。那接下来呢我提一个吧，就是既然说要冷冻食品是一大类，对不对？那你像我其实也蛮喜欢猪肉汤饭，我觉得汤类是韩国饮食当中非常代表性的一个类别。OK。那冷冻
1: 汤类的不会也太多了，太多了，数不清啊，数不清。对，而且呢现在的那个冷冻汤类呢它也是做的越来越高级的，它用的食材也是越来越高级的。以前为什么不用呢？可能技术还没有发展到那个地步，所以大家觉得呢用很高档的食材呢可能会有一点抱枕天空那种感觉，是不是？但现在技术发展的很快，所以呢就是这个面就铺的越来越广，而且呢现在的年轻人也喜欢比较高档
0: 的食材嘛，所以呢它就是怎么说呢，就这个汤类就大家能想到的汤都基本上都有了冷冻的。对，而且往越来越华丽，越来越奢侈，越来越高级的方向发展了。哇哦，真的是不要对冷冻食品要
1: 真的要刮目相看啊。对，现在因为很多的韩国的新生代家庭 独居家庭很多，另外呢就是新婚夫妻，然后双方都会去上班，夫妻两个人都是全职工，双职工。然后呢一般大家的习惯呢就是周末的时候呢你把一个星期每天换一个口味的冷冻汤，他们会买七袋回来煮。七个种类。对，因为把这个冷冻的汤呢你要是把它化冻到煮开呢一般需要的时间就5分钟。嗯哼，对不对？那不是说上班族 独爱冷冻汤，我也很喜欢。那我是怎么处理的呢？因为对不起啊，用韩语来说，我的餸就是那个冬笋。我做那个韩国尤里，虽然我很喜欢吃，但是我做出来的味道真的是差强人意啊，甚至我有花10万韩币做一个甘家汤，但是失败的记录啊。所以呢我就是这样子的，我会买一些新鲜的食材回来，但是我的冷冻汤我肯定会买，我就要吃它的味道，我会就是解冻以后呢，因为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韩国它的冷冻食品和中国食品最大的区别就是量。 中国呢它的那个冷冻食品一般都是以家庭为单位，就是一般一家3、4口，它的包装会比较大。就是可以有一人份的这种选择。对，但是韩国呢就是现在很多都是单人家庭，所以你看一下韩国的那个冷冻汤呢，它的包装一般都是小包装的，是不是可以有一人份的这种选择。对，所以呢我就觉得这个也挺经济实惠的，因为你买一份回来呢你就是吃它的味道，它的调味非常的棒。但是我会加很多就是新鲜的食材进去，比如说
0: 这个分量可以自己调整。
1: 对，比如说我最爱的我们家吃的最多的是那个部队火锅嘛，那个冷冻的。对，锅也可以在家，我特别喜欢，因为部队火锅呢它就是
0: 它跟冰冰棒是一样，我吃冰冰棒的时候就是我们家里冰箱里剩下的。
1: 对，我把我全都放进去。对，换成部队火锅也是可以的，对不对？然后呢你可以加很多东西进去，然后那个一定，结果每次解锁的版本味道都不一样啊，都有惊喜。是的，在我的努力下它会变成三人份四人份。
0: 它今天是什么味道，完全是由今天冰箱里有什么决定的。
1: 对，但是它的那个本来它的冷冻的汤的味道就调得非常棒了，所以你加食材进去呢你是不会
0: cover它原来的味道的，而这种吃法呢又经济又实惠又好吃，对不对？因为作为家庭主妇最怕什么呢？最怕我花了精力花了时间然后做出来的菜无人问津。我最怕就是一分钟以后我们家的西姑德里就把筷子放下来了，这是我最痛苦的时间。OK， 好吧，汤类都可以冷冻的这种，而且种类还蛮多哈，而且呈现高级化的这种高端料理的一个趋势哈。是的，所以你看
1: 这么随便讲了几种，你就会发现现如今韩国年轻人的这种冰箱啊，你打开之后其实你就会发现它真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画风。是的，以前的话我们冰箱里边呢多多少少都有一些鸡蛋啊，蔬菜啊，水果啊，肉类。那现在呢就是大部分呢
0: 大部分年轻人呢，或者是双职工的家庭，他们呢是以冷冻食品为主，就随时打开，然后呢很方便下厨，味道又节省时间，很有保证。而且就是比你去外面就是叫外卖或者是去饭店吃呢，它还是属于经济实惠型的。
1: 嗯，没错，说实话啊，大家可以比较一下这个价格。然后呢像我这种家庭主妇我也喜欢的，因为我就是吃它的味道嘛，我可以加一些别的新鲜的食材进去，看个人喜欢了，对不对？它是非常的机动灵动化的，你想怎么吃就能怎么吃，是不是？OK，还有一个其实

0: 也是在韩国很受欢迎的，那就是豆包，冷冻的盖饭，在中国叫盖浇饭，对不 对？其实是一样的。我觉得盖饭也是非常方便的。那比如说最受欢迎的，当然就是石锅拌饭。
1: 其实我有想到某品牌，
0: OK。

0: 它就是其实就从冰箱里拿出，其实是一个料包，然后呢叮一下之后呢直接就盖到米饭上，然后就完成了。其实这这哎这里不知道这么说好不好，其实就也前段时间在中国其实蛮火的一个话题，就是预制菜，对吧？
1: 是的，
0: 其实它就是提前预制好在中央厨房预制好之后，
1: 对啊，其实冷冻食品它就是预制菜，但是预制菜不能说，
0: 但其实好像在中国对于预制菜这个词被 可能被人解读，被妖魔化了。那是因为被一部分的不良产品所影响了。但如果你是按照正规的渠道，用先进的科技来做这个，对，来做这个冷冻食品的话，那是没有任何问题的。那倒是，没错没错，这个所以要一分为二，我们理智去看待这个问题哈。
1: 是的，然后呢，现在马上就到夏天了，你说谁不吃个冰激凌啊？你不吃吗？
0: 冷冻食品，对，我都忘了，还有
1: 冰激凌，冷饮，
0: 冷饮，对。
1: 那冷冻食品其实呢并没有像大家所说的那样我们要远离它要什么的，其实冷冻食品
0: 除了糖分可能你稍微要，
1: 但是现在有很多就是无糖的呀，或者是那个低脂的呀都有，就是看你自己怎么选了，对不对？
0: 对，这个大快朵颐其实又不用担心说摄入的这个糖分或者是热量过多，
1: 是的，而且现在大家喜欢的那个看它的成分表是越简单越好，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就不要出现好几行，
1: 是的，
0: 尽量选那种越短越好
1: 好的，对，可能心理上会更贪心。对，其实我们去韩国的大型超市去买的时候，超市已经帮我们甄别过了，他进来的东西呢一定就是可以保证我们健康的食用，对不对？所以呢在这方面呢
0: 企业严选，其实对， 这样想就好了，对，它有门槛的，不是所有的产品它都接受的，而不是说你只是去一些小的嘛，我但我并没有说他们绝对不好啊，那至少我觉得可能大企业之间他们的跟他们选品的逻辑是不一样的，所以其实你就不要只是去看价格谁高谁低而已，通过价格去 去评判说这个东西的好与坏。对，其实远不止如此啊。那今天节目做到现在，我想问一下龙哥，你会不会接受一下冷冻食品了？我现在可以了。那如果你去买的话，对一个冷冻食品小白来说，那你最想尝试的冷冻食品是哪一款呢？说实话，紫菜包饭。我要试一下，究竟它是不是我拿回家之后，然后呢用微波炉或者空气炸锅叮一下之后呢，它就真的跟，当然我不求它跟现做的紫菜包饭的就是一模一样了哈，所以至少 我内心对想象的是什么呢，它就是差很多很大，比如说米饭会很硬，然后呢等等，那如果说差不多的话，或者是在我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的话，对，我会先从它开始，然后慢慢去尝试更多的品类。OK，
1: 那还有一个冷冻食品的，其实我个人非常推荐，那是炸鸡。那我这里有一个小的，这个也是在我这儿就是
0: no 黑名单的东西，我绝对不会真的去买这个冷冻的或者是便利店的。
1: 天哪，我对他们真的不解太多，太深了。新闻把它关掉，我跟新闻讲节目。哎，冷冻炸鸡真的，
0: 所以你们就想我家冰箱真的很可怜，里面东西真的很少。
1: 我跟大家说，大家在用那个空气炸锅，最好就用空气炸锅来解冻冷冻炸鸡。然后呢，你可以因为现在很多这种喷的那种橄榄油啊，什么的，我家就油壶直接就是那种喷雾的喷嘴，你可以在上面薄薄的喷一层，它的口味会更好。
0: 没错没错没错。
1: 然后我就觉得，对。 而且呢，我如果是买冷冻披萨的话呢，我会再买一些冷冻起司。我喜欢吃那个起司厚的披萨，然后呢，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放一些ham啊什么的。其实冷冻食品呢，它的选择范围也是很广，而且刚才我说了，它是很灵活的。对，对。 还有呢，大家如果是关注网上一些吃播或者美食博主的话，他会告诉你就是两个就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冷冻食品，但是你可以把它组合起来，就是创造新的美味。我觉得这个也非常的有吸引力，是不是？创造很个性化的美食，
0: 自己去组合。
1: 对，就是哎呀，我觉得冷冻美食我必须要推一下啊，大家不要害怕，不要因为
0: 它是素材，至于怎么吃其实就可以发挥你自己的这个创意，是吧？
1: 是的，好吧。
0: 嗯，所以对，也就是说呢，说到这里总结一下，韩国冷冻食品就是已经是一个 next level
1: 的存在了，对不对？它不再只是简单的素食，而是呢已经进入了品质升级的一个新的阶段。对于很多时下的韩国年轻人来说呀，冷冻食品呢已经超越了方便而已这一个层次的需求，而是一种现代生活方式。对，我们大家都应该去享受一下它。没错，大家也可以给我们多多留言，分享一下你家冰箱都有什么冷冻食品。期待下期给我们带来更多美食的推荐。好的，下周四再见。OK，
0: 听歌时间，来，接下来让我们进入歌曲，流星雨来自 F4。

0: 不一样，不一样，这也不一样。欢迎来到这也不一样。在这里，每天我们多了解一点彼此，也每天更靠近一点。好，依旧呢，通过一个情景对话，了解一下今天的韩中不同之处是什么。
1: 小王到李智恩的小王。

0: 王到韩国朋友李智恩的公司找他，发现办公室里很多人都穿着拖鞋。小王好奇地问智恩：“智恩，你们上班还穿拖鞋呀？”“
1: 嗯，회사에서편하게신는사람많지。”“
0: 我还以为只有在家里才穿拖鞋呢。”“
1: 嗯，실내화처럼신는거라고생각하면될듯。”
0: 感觉大家都挺放松的。
1: 嗯，한국에서는생각보다흔한문화야。
2: 哎，相信刚刚我们对话当中聊到的出现的这个场景呀，很多中国朋友呢第一次来到韩国，尤其是在公司、学校或者是办公室看到这样场景的时候呢，多少都会有一脸惊讶的表情。那么大家上班穿的很正式，可是呢走到座位旁边侧身一看，大家呢却纷纷换上了拖鞋，甚至有人呢上身正装配拖鞋，这种非常割裂的打扮实在让你会觉得说，哎，不一样的风景。今天的这也不一样，韩国人为什么这么喜欢穿拖鞋？好，对于很多韩国朋友来说呢，拖鞋并不仅仅是家里的用品哈，像在办公室、学校，再比如说补习机构，对，甚至是有些医院的，以及呢像研究所、研究室，都能够看到大家呀非常放松的整日穿拖鞋的场景。很多上班族到了公司之后呢，第一件事情会把皮鞋或者是运动鞋换下来之后啊，然后呢换上专门的室内拖鞋。这样的好处当然舒服，可以长时间的坐在办公室工作，可以轻松很多。尤其呢是在韩国的冬天哈，那么室内呢普遍呢都有地暖，地板本身呢是温热的，所以穿拖鞋啊反而呢比穿鞋更舒服。所以很多人会觉得进入室内之后呢就没有必要一直呢穿着外出的鞋子呀。除了办公室呢，韩国家庭里面也有类似的情况。客人来到家里呢，主人往往呢会准备拖鞋。对，因此啊，对于韩国人来说呢，拖鞋其实更像是一种室内鞋的概念。那么中国是如何的呢？中国家庭当然也会换室内拖。对，很多人回家之后呢，同样会换上舒适的这个家居拖鞋啊。不过呢，在办公室里面呢，穿拖鞋呢相对就没有那么的普遍了，甚至是可能呢看到谁在办公室穿拖鞋可能会受到了异样的表情。对，尤其是一些呢公司机关单位，对，很多人还是习惯的一直呢就是穿着工作的，也就是呢外出的鞋子工作。当然呢现在越来越多年轻人也开始啊尝试呢在办公室呢准备一双比较舒服的拖鞋，特别是呢夏天或者是呢需要呢长时间的久坐办公室的朋友啊，换上拖鞋呢确实是会舒服不少。不过整体来说呢，韩国人在公共室内空间呢穿拖鞋的情况呢还是更加常见的。所以呢从感觉上呢，韩国更强调的就是什么呢，室内和室外的一个区分。那么进入室内之后啊，很多人呢都会换上另外一种更轻松更舒适的状态。对，而中国呢则相对更加随意啊，不同公司不同地区的习惯呢是会有所不同。因此呢很多中国朋友啊第一次呢到韩国公司的时候呢都会觉得原来办公室啊也可以这么放松。好，而韩国朋友去中国呢，看到大家呢穿着皮鞋或者是运动鞋呢工作一整天啊，对，就会觉得说有些辛苦啊。但这里我要给所有的外国朋友提个醒，对，那就是呢去中国啊，去哪里呢？上大学的话一定要注意哦。就是什么呢？你开学第一天，对，你可不能呢穿着拖鞋尝试呢要在研究在你的教学楼里面，像至少并不是所有，但是很多学校呢是甚至是在大门口都会有一个告示说，对，不可以呢穿拖鞋进出教学楼。所以这个事情一定要引起重视哈，否则呢会让你对要回家回宿舍换拖鞋啊，换你自己的这个鞋子哈。好，那同样是一双拖鞋呢，却反映出了两国呢对于什么呢？对于呢工作环境以及呢生活环境这种舒适感的一个不同的理解吧。而这些呢看似不起眼的一些小习惯呢，也正是我们这也不一样的有趣的地方，对不对？以上就是今天的这也不一样，我们下期再见。发现身边故事，看见社会表情，感知生活热度。这里是釜山第一档中文广播，釜山华语之音。 每天晚间11点至12点。

直播，次日早间4点至5点重播，期待有你的陪伴。每天的固定板块有今日釜山，这也不一样，今日一句，每天还有不同的中心栏目，周一口袋中国史，去说中国历史故事，热点不打烊，聚焦韩中时事要闻，周二连线天津，聆听中国声音，真音访谈，倾听你的故事，周三今天看什么，韩剧中剧给你好看，釜山攻略，发现不一样的釜山，周四韩中对对碰，情景绘画你也行，美食快线抓住你的胃，周五活动手册，网罗近期热点活动，超级访问，对话行业大咖人物，用声音打开世界，让故事温暖时光，釜山华语之音与你一起分享生活的美好。

0: 今日一句，오늘의한마디입니다。每天和龙哥一起解锁一句名言、成语或俗语。来，今日一句呢是美国媒体人诺曼·卡曾斯的一句名言。
1: 웃음은마음의조깅이다노먼커진즈웃음은마음의조깅이다노먼커진즈
0: 这句话您直接可以说笑是心灵的慢跑，没错，直译就可以了。来复习一下今日一句，웃음은마음의조깅이다，笑是心灵的慢跑，你学会了吗？오늘의공부 good。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每晚B1FM 90.5，釜山华语之音见哦。
0: 好了，一个小时都不知不觉要和你说再见了，感谢你今日份的守候。没错，也希望呢这样的短暂的一个小时的陪伴呢，也能够成就你今日份的幸福。好的，那么今晚的最后一首歌曲，一首幸福太短送给你，来自歌手阿林。PD 新闻查看见习总能够思密达，모두좋은꿈꾸세요。

0: The time is now 4 o'clock.
1: Please be informed that all the programs you hear now are reruns that were aired yesterday. Time in hours, minutes, and seconds mentioned in the program do not reflect the current time.
2: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每天晚间11点至12点为您带来的中文节目《釜山华语之音》。这里是2026年6月25号星期四，由 BFM90.5 釜山音乐放送，釜山英文广播为你带来的一小时中文节目《釜山华语之音》，我是龙哥。此刻全世界都沉浸在足球的热潮之中啊，没错，时隔4年再次到来的世界杯赛事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在广阔的绿茵场上，11名球员不知疲倦的奔跑，挥洒汗水，看台上球迷们呢也用尽全力呐喊助威，我想这些正是拼搏与期待汇聚在一起的美好的场景，也因为这些所有的美好也才迎来了大家所期盼的结果。这不仅仅是胜负的问题，更是一种把所有准备所有努力呢都毫无保留的投入其中，不留遗憾，全力以赴呢去挑战自我的体育精神。让我们一起期待啊接下来的比赛。没错，那么作为今晚的第一首歌曲呢，为大家带来由音乐人阿德烈·波切利、大卫·库塔、以及呢梅根西·斯塔利安和韩国歌手李杰共同演唱的这首2026世界杯官方主题曲 DNA。

0: 富山动态关注富山简讯。富山市表示，随着烟草法定定义从烟草业扩大至烟草及尼古丁制品，将针对含合成尼古丁烟油、电子烟等产品进行专项检查和执法行动，进一步加强烟草的管理。该市表示，从六月起，面向学校、医院及多人使用设施等有意申请认证的民间建筑物，追加受理地震安全认证、地震安全设施认证支援项目的申请。富山市表示，为提升残疾人职业能力并拓宽就业渠道，从昨天起至明天举办富山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富山市立博物馆表示，历史文化讲座通过世界遗产感受朝鲜王室的品格与价值，将于7月9日和7月16日举行，报名时间为7月1日至7月6日，按报名先后顺序录取。好，来关注天气变化。根据富山地方气象厅的预报，富山明天少云转晴，气温20至28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 BEFM 90.5 釜山华语之音，敬请期待。
2: 韩语一句话，
3: 中文来对碰，
2: 轻松学语言，
3: 快乐零负担。
2: 韩中对对碰，
3: 一句一句
2: 说得溜，
3: 听得懂，
2: 准备好了吗？
3: 一起
2: 对对碰。
0: 안녕하세요，한중对对碰开张，我是你的中文搭子龙哥。
2: 안녕하세요여러분，오늘도여러분들에게중국어와한국어를알려드릴정수입니다。大家好，我是知英老师。
0: 네진짜모두반갑습니다。
2: 네반갑습니다。龙哥，지난번우리면세점편도쇼핑TV가득해서정말유익했던것같아요。
0: 네
2: 여행의설렘을이어가서오늘은중국여행이나출장갈때한번쯤은꼭이용하게되는기차역에서쓸수있는필수표현들을준비했습니다。
0: 没错没错，太好了。在中国呀，坐高铁、坐火车呢，可以说是非常方便的，也极为普通的、极为普遍的一种出行的方式。对，你绝对不会错过的哈。对，那中国的高铁速度快，环境舒适呢，并且呢，它的这个网络呢也是非常的发达，很通畅。对，不过呀，中国的大型火车站呢，通常呢人又比较多，面积呀那是真的是很大啊，简直呢像机场一样，甚至是有的高铁站、火车站呢比机场还要大。当火车站非常大的时候，那么你进站找检票口，包括退改签的时候，在你又不会中文很顺畅的、很流畅的沟通的情况下，你会不会手忙脚乱呀？对不对？所以说呢，如果怕因为你的中文不够流畅而耽误你的行程，那么最基本的、最实用的这些表达你可不能错过哟。
2: 맞습니다。중국기차역은규모가어마어마해서길을읽기도쉽고매표소나검표구앞에서면굉장히긴장이되더라고요。그래서오늘은기차역에도착해서탑승할때까지가장자주맞닥뜨리는세가지상황과알짜배기문장들을준비했습니다。
0: 没错，为了让你能够在中国呢坐火车的时候呢依然可以从容不迫，今天呢咱们也是精心为大家挑选了三个在火车站最核心的一个实用场景之下的几句表达。那么学完这几句话之后呢，保证你能在火车站里啊，那可是畅通无阻呀。
2: 좋습니다。목적지까지안전하고편안하게안내해줄마법의기차역표현들지금바로시작해볼까요？
0: 让我们开始吧。
2: 네요즘은모바일앱으로예매를많이하지만외국인여행객은여권확인이나현장발권을위해매표소인쇼표추에가야하는경우가많죠。
0: 네
2: 상하이행고속열차표한장주세요라고예매하거나일정을바꾸고싶을때그럼어떻게말하면좋을까요？
0: 是的，买票的话，如果你直接现场买票的话，那么到了售票处，是的，你可以直接呢找工作人员说明你的目的地和你所要买的车票的数量。对，比如说，你好，我要买一张去上海的高铁票。对，如果你想改签，那就是要变更别的 乘票的时间，对吧？那所以说，我想改签到下一班，或者想退票，就可以说呀，我想退票四个字，就解决问题了。
2: 哦，그래서我要买一张去上海的高铁票라고하면상하이행고속열차표한장살게요라는뜻이군요요즘중국은고속열차가잘되어있어서高铁라는단어를꼭기억해야겠어요
0: 没错，그럼太高频的一个词了。
2: 혹시표가매진되었는지물어볼때는어떻게해야될까요
0: 卖完了是吧
2: 对
0: 对你可以问还有票吗是不是很简单、
2: 哦、还有票吗
0: 对、嗯、那如果对方说嗯票都卖完了那就说明什么呀
2: 没有了、
0: 就是、没有了对这个时候呢你可以考虑购买呢其他的车次、嗯、或者呢是像其他的一些级别的车票比如说一等座二等座等等、嗯
2: 오하이오피아오마도같이알아두면정말유용할것같아요、
0: 네、
2: 자그럼매표소창구에서 당당하게표를구하는연습같이소리내어해볼까요
0: 没错来让我们大声的练习起来吧
2: 상하이행고속열차표한장살게요
0: 상하이행고속열차표한장살게요
2: 상하이행고속열차표한장살게요
0: 상하이행고속열차표한장살게요
2: 네
0: 哎、hey, 你好我要买一张去上海的高铁票
2: 你好我要买一张去上海的高铁票
0: 你好我要买一张去上海的高铁票
2: 你好我要买一张去上海的高铁票
0: 没错哎，高铁的高可不是很高的高是高速的高好我们继续吧
2: 기차역이워낙넓다보니표를사고안으로들어와도내가탈기차가어디에서출발하는지헷갈릴때가많은것같아요
0: 예
2: 전광판에서열차번호를확인했는데기차를타러가는검표구를못찾을때 G102편검표구는어디에있나요라고물어보는상황이에요
0: 没错这个是非常实用的也是必须要会的句型因为在中国的火车站我们说它不是很大嘛所以准确的找到检票口至关重要每个车次呢对应的检票口啊都不一样那如果你找不到可以啊拿着你的车票或者是拿你手机里面的乘车信息向工作人员问询你可以说请问 G102 次列车在哪个检票口对这里的检票口啊就是刚刚志英老师说的检票进站的地方
2: 아检票口가바로기차표를검사하고들어가는검표구를말하는군요、
0: 네、
2: 기차번호뒤에次列车를붙여서 G102 次列车在哪个检票口라고하면정확하게소통할수있겠어요
0: 没错没错虽然你一听可能这个表达其实有一点点不是那么的常用哈你也不能说几几号列车对几几个列车都不行必须是某某次列车哈、嗯、是最常用是最标准的嗯那确实现在呢的检票口呢其实还有区别一般会分 A 和 B 对比如说呢检票口 3A 或者是检票口 3B 对其实

0: 穿梭中韩两国味道世界，探寻地道佳肴、人气美味。
1: 美食快线，我是龙哥，海李月。
0: 嗨，龙哥，我是李月。哦，大家周四好。
1: 没错，虽然今天我是上班的时候呢被雨淋了，但是该说不说，因为可能下雨，所以其实天气其实有一点点闷，又有一点湿度比较大哈，所以今天是美食的板块。
0: 是的，
1: 今天能不能整点凉快一点的东西呢？
0: 可以。哎，今天对我来说是比较特殊的一天，因为今天是我父亲的80周岁的生日。
1: 天哪，老爷子，
0: 所以爸爸生日快乐，
1: 生日快乐，福气满满，四季安康。对
0: ，OK， 非常感激，最感激的就是怎么说呢？我的父亲和我的母亲一直是只给我们支持，从来没有从我们这边需求些、要求些什么啊，这个非常的感动啊。
1: 是你的福气，其实也是他们老两口的福气了。
0: 没有，是我们的福气多一点，所以祝你长命百岁，爸爸。
1: 是的，福气满满，福气满满。
0: 也祝我们所有听众朋友和你们的父母都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每天都能够健健康康品尝美食。
1: 没错，我们都来接啊，然后呢，对，都来能够沾一沾老爷子的这个福气。哎，是，因为好事情就是要分享嘛。
0: 是的，
1: 没错。
0: OK， 好了，现在切入工作模式了啊。今天我们要介绍的美食呢，是龙哥家里冰箱里不会有的东西。我们家是满满的，那就是升级版的冷冻食品。
1: 冷冻食品，
0: 对。
1: 其实说实话，提到冷冻食品啊，那我相信很多中国朋友，对，一听到冷冻食品，你首先大脑当中想到的就是
0: 预制菜，可能
1: 对，比如说冷
0: 是不是，
1: 我想到的就要是什么呢？就冷冻的饺子
0: 啊，
1: 一些速冻的一些什么，像面食，像我的老家的话，我家一定会有馒头，就是胶东半岛会有那个馒头，要冻起来，因为否则的话它就很容易长霉菌。冻起来之后的话，它可以长时间的保存，吃的时候呢只需要怎样拿出来一切，切成几片，然后呢稍微可以过蒸一下哈，然后呢，这几乎应该是我能想到的冰箱里面会有冷冻食物的几种有限的选择吧。
0: 极限了是不是？
1: 对呀，
0: 因为大家听出来了，龙哥在冷冻食品这一块跟我们没有同频，因为他所说的都是他们家自制的 homemade 的，然后呢为了保管方便，所以放成冰箱里的冷冻食品。
1: 好，
0: 跟今天我说的主题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1: 撇开我不谈，但是

0: 就我，你不得得不得不承认，其实对于大部分人会有一种刻板印象吧，就是什么呢？提到冷冻食品，肯定是会呈现好，首先方便，但是不够好吃的印象吧。
1: 那这里我要辟一下谣啊，最关键的大家对于冷冻食品的误解，一个就是营养没有营养啊，第二个呢就是口感不好。
0: 这传统观念啊，
1: 对，现在的冷冻技术在韩国这里已经发展得非常的高了，也就是说，它呢解冻以后，它的口感跟新鲜的是一样的。另外呢，还有一个误区，说冷冻食品它没有那个营养，但
0: 对，
1: 是呢，科学家
0: 这种
1: 们
0: 想法的人很多哎。
1: 很久之前就开始出来辟谣了，他们说那种新鲜的蔬菜水果呢，反而是冷冻食品更能保鲜。
0: 哦
1: 为什么这么说呢？
0: ，OK，
1: 大家想想这个。
0: 啊。
1: 从田
0: 同
1: 里，
0: 意。
1: 从果树上，就是把这些新鲜的水果、蔬菜摘下来以后呢，一直到我们的手里为止，它肯定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对不对？但是冷冻食品呢，一般都是摘下来以后，清洁以后，它直接就
0: 速冻。
1: 速冻了。其实用最新的技术是完全把它的营养成分给锁住
0: 没
1: 了。
0: 错，没错，
1: 其
0: 没
1: 实这
0: 错。
1: 种冷冻食品呢，比我们就是买的新鲜的东西呢更新鲜。是不是有点超乎大家的
0: 这
1: 意
0: 个我
1: 外？
0: 就得要提一提了哈，咱们智慧的东北人民，其实我相信东北小伙伴们呢，那应该会比较的有这个共鸣哈，就是什么呢？
1: 啊，我
0: 谁
1: 知道
0: 家
1: 了。
0: 冰箱里其实都会有各种冷冻的蔬菜，比如说像那些茄子呀、应季蔬菜上市的时候，因为你吃不完嘛，对不对？冬天的时候的话呢，又是蔬菜、青菜这个荒的时间，所以呢，就会怎样？很多人就会把它冷冻起来，那等到冬天的时候，然后拿出来吃，趁着它最新鲜的时候呢，速冻，然后所以冰箱里面其实就会有呢，那整理得非常整齐的。像茄子呀，你像我家里其实我就刷到这种短视频，你知道吧？所以我就有模有样的，大概学的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学到几分啊？你像我会注意，我会发现到什么东西就其实就很难保存呢？就是大葱，大葱这个东西吧，就是你不能它没有，但是呢你买它再少，你一次用不完，然后呢它总是最后呢就要么烂了，要么就干了。所以后来我就借鉴东北人民的这个做法，就是什么呢？回家之后，直接就是趁着它最新鲜的时候呢，洗了之后呢，直接就切成丝儿，然后呢，用这个保鲜袋，然后把它这个冻起来之后，我就会发现每次再拿出来之后呢，哎，就直接用多少取多少，可以用很久，而且像你说的，它一直都是那种很新鲜，味道完全没有影响，没有改变。
1: OK，其实龙哥说的那个东北的冷冻食品，这个不是最稀奇的，最稀奇的是咱们的中国北方呢，其实冬季是很长的，有地方是6个月，然后呢，室外温度呢
0: 对。
1: 有零下10几度到50几度，所以我觉得我到东北，我觉得我最开眼界的就是冰激凌，它就跟我们在韩国那个蔬菜水果一样，它就放在纸箱里和那个筐里边，就在街边卖的，它不需要冰箱。
0: 直接就可以摆在地上
1: 对，
0: 哈，
1: 然后买
0: 对。
1: 回去也不需要冰箱，直接就扔到阳台上就了事了，是这样
0: 啊，
1: 子的。
0: 是。
1: 然后你去东北，你喝啤酒的话，老板会问你，你要常温的还是要冰箱的？
0: 常
1: 你
0: 温
1: 选
0: 的。
1: 哪个？常温的，常温的它竟然是个 slash，已经冻成冰叉
0: 更
1: 叉了。
0: 冰，对。
1: 是的，是的。
0: 是。
1: 所以东
0: 反
1: 北
0: 而
1: 是
0: 呢，
1: 个
0: 就是
1: 很
0: 在
1: 神
0: 冰
1: 奇的
0: 箱
1: 地
0: 里
1: 方。
0: 面的，还可能更适口一些
1: OK，
0: 些。对。
1: 那么我们说回韩国了。那大家知道在韩国卖的最好的冷冻食品是什么吗？
0: 最好的冷冻食品，那我猜一下吧，要不
1: 猜一下。
0: 冷冻的东西
1: 不
0: 哈、
1: 许砍稿子哦。
0: 冷冻的食品，我想想什么东西能冻
1: 韩
0: 起
1: 国，
0: 来？常吃的东西 ，chicken 炸鸡，
1: 不是，是紫菜包饭。
0: 紫菜包饭，
1: 对。
0: 这个其实是我的绝对不会去买的一个东西。因为我会觉得哈，你先听听我的理由，
1: 啊，
0: 因为
1: 你
0: 我
1: 下
0: 总
1: 去
0: 是会
1: 吧，
0: 觉
1: 我跟
0: 得，
1: 新闻做这期节目，
0: 我总会
1: 龙
0: 觉
1: 哥
0: 得
1: 说
0: 说
1: 什么都不
0: 我
1: 吃
0: 总
1: 了。
0: 会觉得说他如果不是现做的话，如果我总是会觉得，你知道，就是我相信不只有我自己这么想
2: 便利
0: 吧，
2: 店买过吗？
0: 就我从来不会买便利店的紫菜包饭，因为我觉得它只要不是现做的，然后它就米饭是硬的呀，那味道就不好了呀。
1: 你又走进盲区了吧？这个。
0: 所以是我误会了他是吧？
1: 对，我刚才解释过，就是现代的技术已经是发展得非常快了，所以这
0: 啊，
1: 个解冻呢，你不要就是，当然你要是很急的话，你用微波炉啊，或者是那个空气炸锅可以解，
0: 加
1: 但是
0: 热
1: 呢，
0: 一
1: 其
0: 下
1: 实让它自然解冻的话，它的口感就跟就新
0: 啊，
1: 鲜的
0: 是
1: 是一样
0: 吗？
1: 的。对，
0: 好，那我真的我一定会
1: 尝
0: 去
1: 试
0: 买
1: 一
0: 一
1: 下。
0: 个试试，然后呢，吃过之后呢，我一定在节目上都再辟个谣啊，我对他误会一生，
1: 哦，你知
0: 对。
1: 道韩国的这个冷冻的紫菜包饭有多火吗？不仅是在韩国卖得好啊，它在全球它其实已经是一个出口食品，出口到20多个国家了。

0: 而且呢，销量是非常好。
1: 冷冻食品的形式出口。
0: 对，反正我就觉得吧，外国人，特别是那个松阳奶酪三郎的，他们觉得韩国的紫菜包饭还有那个比冰巴拌饭都是很健康的食品。
1: 我也是这么认为，
0: 而且味道也很好。饿了，新闻饿了。OK， 所以呢，这个销售量呢，就是虽然它是个冷冻食品啊，但是它的销售量是直线上升的，就是很得大家的宠爱。
1: 其实我个人是也非常喜欢紫菜包饭，首先我觉得它很方便，另外呢，各种各样的食材都有。
0: 是的，
1: 其实营养蛮丰富的。
0: 对，
1: 然后
0: 有点像东北，你喜欢吃东北那个菜包饭吗？
1: 啊，对对对对，菜包。
0: 这个你能接受？为什么你不能接受紫菜包饭呢？你可以去试一下。
1: 没有，我是很喜欢它。
2: 大饭包。
1: 啊，大饭包
0: okay, 大饭
1: ，OK， 两个外地人，你知道各种起名啊。好，然后我是喜欢紫菜包饭，甚至我有一段很长一段时间，我自从我自己带饭之前，我很长一段时间我的晚饭都是
0: 紫菜包饭。
1: 紫菜包饭，但我一定都会去，你知道电台斜对面，
0: 现做
1: 然后那家现做，
0: 嗯 okay、
1: 对，因为我误会了，便利店里面的紫菜包饭原来它可以跟现做的差不多。对，
0: 嗯，很好吃。
1: 我改天我定你一定试一下哈。
0: OK，
1: 嗯，好，就是好。你刚刚提到的这个算是最火的这个冷冻食品，对不对？
0: 然后是第二名，第二名是什么？大家知道吗？
1: 看一下，
0: 其实也是很大众的一款美食，而且很有韩国代表性的，那就是辣炒年糕。
1: 炒年糕，哎，
0: 对，又是这能吃吗？龙哥说这会变硬吗？
1: 哎、
0: 是不是？
1: 你评评理，你说句公道话，大家也评评理。你说你想以前说我去吃辣炒年糕怎么办？去路边摊，或者是呢自己去买年糕，去买
0: 酱
1: 料回去自己做，对不对？
0: 是的，
1: 这个大家说说，
0: 这个、是可以的，
1: 公道话。
0: 对，现在也有很多人是这样吃的，但是呢，你不要小看冷冻技术的发展了、啊，就是现在的辣炒年糕，因为怎么说呢？它的口味非常多，非常丰富。
1: Okay.
0: 你想吃什么，你都能买到相对应的冷冻食品。所以呢，这个就非常的方便，知道吗？想吃啥买啥，而且呢，解冻也非常的快速，是不是？
1: 没错。好，那已经说到两种非常火的冷冻食品，而且是非常有人气的哈。
0: 是的。
1: 那接下来呢，我提一个吧，就是既然说要冷冻食品是一大类，对不对？
0: 嗯。
1: 那你像我，其实也蛮喜欢猪肉汤饭，我觉得汤类是韩国饮食当中非常代表性的一个类别。
0: OK，
1: 那冷冻汤类的不会也
0: 太多了，太多了、数不清啊，数不清。
1: 对，
0: 而且呢，现在的那个冷冻汤类呢，它也是做的越来越高级的，它用的食材也是越来越高级的、以前为什么不用呢？可能技术还没有发展到那个地步，所以大家觉得呢，用很高档的食材呢，可能会有一点抱枕贴后那种感觉、是不是？但现在技术发展的很快，所以呢，就是这个面就铺的越来越广，而且呢，现在的年轻人也喜欢比较高档的食材嘛，所以呢，它就是怎么说呢？就这个汤类，
1: 就大家能想到的汤都基本上都
0: 对，而且往越来越华丽、越来越奢侈、越来越高级的方向发展了。
1: 哇、真的是我要对冷冻食品要真的要刮目相看啊！
0: 对，现在因为很多的韩国的新生代家庭。独居家庭很多，另外呢就是新婚夫妻，然后双方都会去上班，夫妇两个人都是全职工、双职工。然后呢，一般大家的习惯呢就是周末的时候呢，你把一个星期每天换一个口味的冷冻汤，他们会买七袋回来煮，
1: 七个种类。
0: 对，因为把这个冷冻的汤呢，你要是把它化冻到煮开呢，一般需要的时间就五分钟。对不 对？那不是说上班族独爱冷冻汤，我也很喜欢。那我是怎么处理的呢？因为对不起啊，用韩语来说，我的送就是那个冬送，我做那个韩国油里，虽然我很喜欢吃，但是我做出来的味道真的是差强人意啊！甚至我有花10万韩币做一个甘家汤，但是失败的记录啊！所以呢，我就是这样子的，我会买一些新鲜的食材回来，但是我的冷冻汤我肯定会买，我就要吃它的味道。我会就是解冻以后呢，因为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韩国它的冷冻食品和中国食品最大的区别就是量。中国呢，它的那个冷冻食品一般都是以家庭为单位，就是一般一家3、4口，它的包装会比较大，
1: 就是两三人份。
0: 对，但是韩国呢，就是现在很多都是单人家庭，所以你看一下韩国的那个冷冻汤呢，它的包装一般都是小包装的。
1: 就是可以有一人份的这种选择，
0: 是不是？对，所以呢，我就觉得这个也挺经济实惠的，因为你买一份回来呢，你就是吃它的味道，它的调味非常的棒。但是我会加很多就是新鲜的食材进去，比如说
1: 所以这个分量可以自己调整。
0: 对，比如说我最爱的，我们家吃的最多的是那个。

0: 部队火锅嘛、
1: 啊，
0: 那个冷冻的，对，
1: 部队锅也可以在家。
0: 对，我特别喜欢，因为部队火锅呢，它就是。它跟比冰棒是一样，我吃比冰棒的时候就是我们家里
2: 冰箱
0: 里剩什么我全都放进去，
1: 对
0: 对、嗯、换成部队火锅也是可以的，对不对？
1: 对，
0: 然后呢你可以加很多东西进去、嗯、然后那个
1: 结果每次解锁的版本味道都不一样啊，都有惊喜
0: 是的，在我的努力下呢它会变成三人份四人份那样，
1: 它今天是什么味道完全是由今天冰箱里有什么决定的，
0: 对，但是它的那个
1: 很好的、
0: 本来它的冷冻的汤的味道就调得非常棒了，所以你加食材进去呢、嗯、你是不会cover 它原来的味道的，而这种吃法呢、嗯、又经济又实惠又好吃、
1: 嗯、
0: 对不对？因为作为家庭主妇最怕什么呢？最怕我花了精力花了时间、
1: 啊、
0: 然后做出来
1: 的
0: 菜无人问津，我最怕就是一分钟以后我们家的西姑的里就把筷子放下来了，这是我最痛苦的时间。
1: OK、嗯、好吧，汤类都可以冷冻的这种，而且种类还蛮多哈，而且呈现高级化的这种高端料理的一个趋势哈，
0: 是的，
1: 所以你看这么随便讲了几种，你就会发现就是现如今韩国年轻人的这种冰箱啊，你打开之后其实你就会发现它真的是一个意想
0: 不
1: 到的画风、嗯、
0: 是的，以前的话我们冰箱里边呢多多少少都有一些鸡蛋啊蔬
1: 菜
0: 啊水果啊之
1: 类
0: 的，
1: 肉
0: 是是
1: 肉
0: 类
1: 肉，对，
0: 那现在呢就是大部分年轻人呢或者是双职工的家庭，他们呢是以冷冻食品为主、
1: 嗯、就随时打开，然后呢很方便下厨，
0: 对，
1: 味道又
0: 节省时间，
1: 很有保证、对，
0: 而且就是比你去外面就是叫外卖或者是去饭店吃呢、
1: 嗯、
0: 它还是属于经济实惠型的，
1: 嗯，没错。
0: 说实话啊，大家可以比较一下这个价格。
1: 嗯。
0: 然后呢，像我这种家庭主妇，我也喜欢的，因为我就是吃它的味道嘛，我可以加一些、嗯、别的新鲜的食材进去，
1: 没错，
0: 看个人喜欢了，对不对？它是非常的机动灵动化的，你想怎么吃就能怎么吃，是不是？
1: 嗯。
0: OK， 还有一个其实也是在韩国很受欢迎的，那就是 Dokbap。冷冻的盖饭
1: ，
0: 在中国叫盖浇饭，对不 对？其实是一样的、
1: 嗯。
0: 我觉得盖饭也是非常方便的。那比如说最受欢迎的，当然就是石锅拌饭。
1: 其实我有想到某品牌，哎
0: ，OK，
1: 就是以那个，就大家知道那个盒饭的那个韩语词，大概你知道那个命名的那个牌子的那个，我有段时间经常买，就他们家其实好像我感觉主打的就是什么呢？嗯、因为我发现他们，我会看着他们后厨。就是我比如说我点一个 menu 之后、
0: 啊、
1: 他就其实就从冰箱里拿出其实是一个料包、
0: okay、
1: 然后呢叮一下之后呢直接就盖到米饭上、
0: 啊、
1: 然后就完成了，其实这里不知道这么说好不好，其实就也是前段时间在中国其实蛮火的一个话题，就是预制菜，对吧？
0: 是的，
1: 其实它就是提前预制好，在中央厨房预制好之后，
0: 对啊，其实冷冻食品它就是预制菜，但是预制菜不能说，
1: 但其实好像在中国
0: 不能保证
1: 品质，这个词被可能被人解读被妖魔化了，
0: 那是因为被一部分的不良产品所影响了、
1: 啊、
0: 但如果你是按照正规的渠道用先进的科技来做这个，
1: 对
0: 来做这个冷冻食品的话、嗯、那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 那倒是没错没错，这个所以要一分为二、
0: okay、
1: 我们理智去看待这个问题哈。
0: 是的、嗯、然后呢现在马上就到夏天了，你说谁不吃个冰激凌 啊你不吃
1: 啊？冷冻食品，对，我都忘了
0: 还
1: 有冰激凌、欸、冷品，
0: 对对，
1: 冷饮、欸、
0: 对啊，那冷冻食品其实呢并没有像大家所说的那样我们要远离它要什么的，其实冷冻食品
1: 除了糖分可能你稍微要，
0: 但是现在有很多就是无糖的呀、
1: 啊、是吗？
0: 或者是那种低脂的呀，选购的时候看清楚都有，就是看你自己怎么选了，对不对？
1: 对，这个大快朵颐，其实又不用担心说摄入的这个糖分或者是热量过多，
0: 是的，而且现在大家喜欢的那个看它的成分表是越简单越好，
1: 对、
0: 嗯，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对，
1: 就不要出现好几行，
0: 是的，
1: 尽量选那种越短越好的，
0: 对，
1: 可能心理上会更踏心，
0: 对，
1: 安心一些。
0: 其实我们去韩国的大型超市去买的时候，超市已经帮我们甄别过了，它进来的东西呢，一定就是可以保证我们健康的食用，对不对？所以呢，在这方面呢，
1: 大企业严选，其实
0: 对。
1: 这样想就好了，
0: 对，它有门槛的，不是所有的产品它都接受的，
1: 而不是说你只是去一些小的码头、嗯、但我并没有说他们绝对不好啊，那至少我觉得可能大企业之间他们的可能选品的逻辑是不一样的，所以其实你就不要只是去看价格谁高谁低而已，通过价格去评判说这个东西的好与坏、
0: 哎、
1: 对，其实远不止如此、啊、
0: 那今天节目做到现在、
1: 嗯、
0: 我想问一下龙哥、
1: 嗯、
0: 你会不会接受一下冷冻食品了？
1: 我
0: 现
1: 在可以了。
0: 那如果你去买的话、
1: 嗯、
0: 对一个冷冻食品小白来说，那你最想尝试的冷冻食品是哪一款呢？
1: 紫菜包饭，
0: 紫菜包饭，
1: 我要去试一下究竟

它是不是我拿回家之后，然后呢用微波炉或者空气炸锅叮一下之后呢，它就真的跟，当然我不求它跟现做的紫菜包饭的就是一模一样了哈，所以至少我内心对想象的是什么呢，它就是差很多很大，比如说米饭会很

0: 我绝对不会真的去买这个冷冻的或者是便利店的。天哪，我对他们真的误解太多，太深了。
1: 希望把它换掉，我跟新闻讲节目。哎，冷冻炸鸡真的味道很好。所以你们就像我家冰箱真的很可怜，里面东西真的很少。哦，跟大家说，大家在用那个空气炸锅，最好就用空气炸锅来解冻冷冻炸鸡。然后呢，你可以，因为现在很注重喷的那种橄榄油啊什么的，你可以在上面薄薄的喷一层，它的口味会更好。没错，没错，没错。然后我就觉得对。 而且呢，我如果是买冷冻披萨的话呢，我会再买一些冷冻起司。我喜欢吃那个起司厚的披萨，然后呢，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放一些 ham 啊什么的。其实冷冻食品呢，它的选择范围也是很广，而且刚才我说了，它是很灵活的。对，嗯，对。
0: 还有呢，大家如果是关注网上一些吃播或者美食博主的话，他会告诉你，就是两个就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冷冻食品，但是你可以把它组合起来，就是创造新的美味。我觉得这个也非常的有吸引力，是不是？创造很个性化的美食，
1: 自己去组合。
0: 对，就是哎呀，我觉得冷冻美食我必须要推一下啊，大家不要害怕，不要因为
1: 它是素材，至于怎么吃，其实就可以发挥你自己的这个创意，是吧？
0: 是的，
1: 好吧，嗯，行，
0: 对对。
1: 也就是说呢，说到这里总结一下，韩国冷冻食品就是已经是一个next level的存在了，对不对？它不再只是简单的速食，而是你已经进入了品质升级的一个新的阶段。对于很多时下的韩国年轻人来说呀，冷冻食品呢，已经超越了方便而已这一个层次的需求，而是一种现代生活方式。
0: 对，我们大家都应该去享受一下它。
1: 没错，大家也可以给我们多多留言，分享一下你家冰箱都有什么冷冻食品。期待下期给我们带来更多美食的推荐。
0: 好的，下周四再见。OK，
1: 听歌时间，来，接下来让我们进入歌曲，流星雨来自 F4。

0: 不一样，不一样，这也不一样。欢迎来到这也不一样。在这里，每天我们多了解一点彼此，也每天更靠近一点。好，依旧呢，通过一个情景对话，了解一下今天的韩中不同之处是什么。
1: 小王到李智恩的，小王到韩国朋友李智恩的公司找他，发现办公室里很多人都穿着拖鞋。小王好奇地问智恩：“智恩，你们上班还穿拖鞋呀？”“
2: 회사에서편하게신는사람많지？”“
1: 我还以为只有在家里才穿拖鞋呢。”“
2: 실내화처럼신는거라고생각하면될듯？”
1: 感觉大家都挺放松的。
2: 한국에서는생각보다흔한문화야。
0: 哎，相信刚刚我们对话当中聊到的出现的这个场景呀，很多中国朋友呢第一次来到韩国，尤其是在公司、学校或者是办公室看到这样场景的时候呢，多少都会有一脸惊讶的表情。那么大家上班穿的很正式，可是呢走到座位旁边侧身一看，大家呢却纷纷换上了拖鞋，甚至有人呢上身正装配拖鞋，这种非常割裂的打扮实在让你会觉得说，哎，不一样的风景。今天的这也不一样，韩国人为什么这么喜欢穿拖鞋？好，对于很多韩国朋友来说呢，拖鞋并不仅仅是家里的用品哈，像在办公室、学校，再比如说补习机构，对，甚至是有些医院的，以及呢像研究所、研究室都能够看到大家呀非常放松的整日穿拖鞋的场景。很多上班族到了公司之后呢，第一件事情会把皮鞋或者是运动鞋换下来之后啊，然后呢换上专门的室内拖鞋。这样的好处当然舒服，可以长时间呢坐在办公室工作，可以轻松很多。尤其呢是在韩国的冬天哈，那么室内呢普遍呢都有地暖，地板本身呢是温热的，所以穿拖鞋呀反而呢比穿鞋更舒服。所以很多人会觉得进入室内之后呢就没有必要一直呢穿着外出的鞋子呀。除了办公室呢，韩国家庭里面也有类似的情况。客人来到家里呢，主人往往呢会准备拖鞋。对，因此啊，对于韩国人来说呢，拖鞋其实更像是一种室内鞋的概念。那么中国是如何的呢？中国家庭当然也会换室内拖。对，很多人回家之后呢，同样会换上舒适的这个家居拖鞋啊。不过呢，在办公室里面呢，穿拖鞋呢相对就没有那么的普遍了，甚至是可能呢看到谁在办公室穿拖鞋，可能会受到呢异样的表情。对，尤其是一些呢公司机关单位，对，很多人还是习惯的一直呢就是穿着工作的，也就是呢外出的鞋子工作。当然呢现在越来越多年轻人也开始尝试呢在

办公室呢准备一双比较舒服的拖鞋，特别是呢夏天或者是呢需要呢长时间的久坐办公室的朋友哈，换上拖鞋呢确实是会舒服不少。不过整体来说呢，韩国人在公共室内空间呢穿拖鞋的情况呢还是更加常见的，所以呢从感觉上呢，韩国更强调的就是什么呢？室内和室外的一个区分。那么进入室内之后啊，很多人呢都会换上另外一种更轻松、更舒适的状态。对，而中国呢则相对更加随意啊，不同公司不同地区的习惯呢是会有所不同。因此呢很多中国朋友啊第一次呢到韩国公司的时候呢都会觉得原来办公室啊也可以这么放松。好，而韩国朋友们去中国呢看到大家呢穿着皮鞋或者是运动鞋呢工作一整天啊，就会觉得说有些辛苦啊。但这里我要给所有的外国朋友提个醒儿，对，那就是呢去中国啊，去哪里呢，上大学的话一定要注意哦。就是什么呢，你开学第一天，对，你可不能呢穿着拖鞋尝试呢要在研究在你的教学楼里面，像至少并不是所有，但是很多学校呢是甚至是在大门口都会有一个告示说，对，不可以呢穿拖鞋进出教学楼。所以这个事情一定要引起重视哈，否则呢会让你对要回家回宿舍换拖鞋啊，换你自己的这个鞋子哈。好，那同样是一双拖鞋呢，却反映出了两国呢对于什么呢？对于呢工作环境以及呢生活环境这种舒适感的一个不同的理解吧。而这些呢看似不起眼的一些小习惯呢，也正是我们这也不一样的有趣的地方，对不对？以上就是今天的这也不一样，我们下期再见。发现身边故事，看见社会表情，感知生活热度。这里是釜山第一档中文广播釜山华语之音，每天晚间11点至12点直播，次日早间4点至5点重播，期待有你的陪伴。每天的固定板块有今日釜山，这也不一样，今日一句，每天还有不同的中心栏目，周一口袋中国史，去说中国历史故事，热点不打烊，聚焦韩中时事要闻。周二连线天津，聆听中国声音，真音访谈，倾听你的故事。周三今天看什么，韩剧中剧给你好看，釜山攻略，发现不一样的釜山。周四韩中对对碰，情景绘画你也行，美食快线抓住你的胃。周五活动手册，网罗近期热点活动，超级访问，对话行业大咖人物，用声音打开世界，让故事温暖时光。釜山华语之音与你一起分享生活的美好。

0: 今日一句火内雷汉马丁米达，每天和龙哥一起解锁一句名言成语或俗语。来，今日一句呢是美国媒体人诺曼卡珍斯的一句名言，
1: 웃음은마음의조깅이다노먼커진즈웃음은마음의조깅이다노먼커진즈
0: 这句话您直接可以说，笑是心灵的慢跑，没错，直译就可以了。来复习一下今日一句，웃음은마음의조깅이다，笑是心灵的慢跑，你学会了吗？오늘의공부 good。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每晚第一 FM 90.5，釜山华语之音见哦。
0: 好了，一个小时都不知不觉要和你说再见了，感谢你今日份的守候。没错，也希望呢这样的短暂的一个小时的陪伴呢，也能够成就你今日份的幸福。好的，那么今晚的最后一首歌曲，一首《幸福太短》送给你，来自歌手阿林。 PD 新闻查看见习总能够有思密达，모두좋은꿈꾸세요。